0: 还得请您多多帮忙了。
1: 嗨，上午我都说了，你们几个股东是自然人，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代表的是法人，是鱼精投资，这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主，还得等公司董事会商量以后再说。
0: 您看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还在这跟我虚词套话呢。现在谁不知道鱼精投资都是听陈老爷子的呀？陈老爷子怎么说，那董事会也不就怎么定了。再说了，当初没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就跟我说过了。啊，我是说，当初没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就跟我说过，要与我决一死战。
1: 哦。
0: 王总，现在双方激战正酣，这5%的股权那可是香饽饽，您就给我透个实底儿，陈老爷子到底愿意花多少钱去回购这5%的股权啊？
1: 好说好说。
2: 上回腾飞来电话说于鹏运那边打算卖掉周岩的股份，这件事儿是不是你在背后推动的？
3: 我陈老，您目光如炬啊，您看出来了。
4: 没错，我是使了点手段。
2: 你是通过那个菲菲吧？
3: 这您都看出来了，您老真是太厉害。
4: 我这不是想方设法的给他们捣捣乱吗？不都说陈宝是从内部最容易攻破的？这事儿吧，本来我也没想怎么样，可没想到他真的就成了。
2: 记住，机会总是。
5: 我现在就可以把所有的 IB 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王总，杨新伟的也可以，有什么问题我来协调。
4: 那感觉
2: 行了，什么事儿？
6: 刚才菲菲打电话来说，周岩已经给了对方2万块钱，把他赎出来了。在送他回家的路上，他无意中听到周岩和于鹏月打电话说什么，晚上约了杨兴伟和李腾飞一起吃晚饭。
2: 让菲菲给我盯着他们。
6: 是，我明白了。

0: 那个，咱们四个也好久没见了，好久没一块坐下来喝点，来，干一个吧。对，我们喝一个。你们俩干嘛呢？
1: 我这干了，养鱼呢。
2: 刘总看起来心里好像有事儿啊。彼此彼此啊。于总这次把我们找来是公事啊，还是私事儿？谈不上公事儿，也谈不上什么私事儿，就是闷了，想找你喝喝酒。
1: 哦，
2: 这我还没想到，怎么突然间？
1: 想起来找我喝酒了，喝酒嘛，总得找个旗鼓相当的人，对不对？不然自己喝多无聊啊。
2: 有道理，那我先敬你一杯。
1: 别呀，既然都端杯了，那总得庆祝点什么。你我都是做北漂市场的，那就祝我们携手共赢，独占一方，合作愉快。

0: 腾飞，
1: 哎，知道，
0: 按你说的办，看他们还能怎么样。
1: 好，你放心。
0: 行了，你去忙吧，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
1: 好的，陈老，我先回去。
0: 嗯。
2: 陈老，你就这么相信李腾飞？
3: 这万一……
0: 行了，知秋，别你也认为我这么做就是相信他吗？
2: 那您什么意思啊？
0: 照你说的，万一李腾飞和于鹏月相互勾结，我们要花高价买了周岩5%的股份，而杨新伟又把自己手里5%的股份卖回给于鹏月，哈，我们不是白折腾了吗？到时候李腾飞照样可以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我还是那句话，做成一件事的机会有的是，看清一个人的机会可就太难了。
2: 啊，是。
0: 你现在去办两件事，一是让李腾飞和杨新伟尽快的把手里的股份转到于京投资，二是让飞飞再去催催周岩，再给他们施点大压力。

0: 我干得越来越顺手了，这次是我的错误。我千算万算，算到了菲菲骗你卖股份是时候叶知秋唆使。我算到了李腾飞对我的迷魂阵一定会吃谨慎态度，我算到了叶知秋一定会在陈鸿生面前摆弄是非，把李腾飞对我的这种谨慎态度扭曲成我们俩之间勾结。我算到了陈鸿生会对我放出的种种迷雾，会对李腾飞产生怀疑。
1: 但我却没有算到陈鸿生这个老狐狸这么狡诈，居然到了现在还敢让李腾飞去干。天宇，要不然咱们
2: 周远，再给我点时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出办法对付他们。一天，这个给你。
1: 小雨把车卖了，虽然钱不多，可能顶一阵儿。小雨怕你不肯收，所以托我一起给你。

0: 我以为你也要辞职呢，吓我一跳。大宇，其实我觉得小雨对你是真的特别的。
1: 主任，你别说，其实我心里痛明白了。

0: 哎，孙总，是我大宇。好嘞，没问题，没问题，马上到，马上到。好嘞，拜拜。
1: 怎么了？
2: 孙总女朋友过生日，让咱们俩过去喝两杯。
3: 哎，臭小子，最近怎么天天回家睡啊？
4: 什么意思，老杨？啊？哪怕点我呢？耽误你正事了？
3: 耽误爸大事了。
4: 没有，大鱼啊，他们把办公室退了，现在在家办公呢。我在那儿住吧，怕他们不自在。
3: 那你们老大呢？
4: 老大也搬出去了。他妈之前不是来北方了吗？租了个房子，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回老家了。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的，他就上那儿住去了。
3: 你们还打算不打算回去了？
4: 我当然想回去啊。但是当初老大的意思是说吧，只要大鱼能够认输，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就能回去了。
3: 来，这样就能分出输赢了吧？
4: 唉，希望是吧。但跟你说实话啊，大鱼现在挺难的，真的，他现在没有任何退路，我是想不出任何他能翻身的办法。我跟你说，现在办公室就八个人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坚持什么呢。哎呦！
3: 哎呦！哎呦！还来劲儿了吧？一块都不给爸留是吧？
4: 吃点肉，吃点素，天天过这么长时间，吃肉长肉。
5: 给俩圆圆子，吃吧。
6: 晚上吃什么好呢？醋里脊好了，彭越哥哥喜欢酸甜的味道，再炒一个他喜欢的炝炒圆白菜。汤呢，西红柿鸡蛋汤，这个做起来最快了。

0: 你了。喂，你好，我想要一份炝炒圆白菜，还有。彭越哥哥，彭越哥哥，彭越哥哥，我正在给你点你最喜欢吃的呢，有炝炒圆白菜，还有。
1: 不用了，一会儿我跟周元出去见客户，就不在家吃了。
0: 我这都点。
2: 喂。
0: 哎，
2: 苏欢，你到底要怎么？就一个圆白菜。
0: 催什么催啊？要一桌满汉全席，给我送故宫里去。一点都不尊重我们女人的劳动成果。
3: 是哪要请咱们吃饭啊？分别是让咱们买单来。
4: 算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1: 这顿饭没吃好，去那再喝两杯。
3: 哪儿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姬昌的族群周族是和夏族、商族一样古老的族群，他们的族人姓姬。因为几经迁徙，周人的先祖究竟从哪里发祥，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可知的是，姬昌出生时，这个族群已经生活在黄土高原渭水之畔的岐山脚下。周人在商王武丁时代与殷商发生过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周人臣服于商，称周侯。此后周人开始进入殷商的文化圈与势力圈，但周人并没有完全商化。他们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物质成果，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另一方面在内部的社会组织上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般包容并蓄与自我坚持的并行，也成为一个西域小邦最终崛起的重要原因。早期周人所处的区域恰好是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结合地带，在经过从农耕到半农半牧再到农耕的游移和选择后，周人最终确定以土地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传说周人的先祖是帝舜任命的大臣之一，主管农业的后稷，所以他们把部族中负责农业的官职也命名为后稷。在周人看来，明知大事在农，给上天的祭品、人民的用度、大事的供应、国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一个崇尚农业的部族一定会重视天，毕竟他们要靠天吃饭。不过早期的周人并不以天为最高神祇，他们奉祀山川河流所属的自然神，也奉祀祖先的神灵。但后来天的地位越来越高，周人的族徽中就有一个天，看起来很像正面垂臂两腿分立的人。这个变化或许和周人对天的感受变得日渐丰富有关。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多在黄土高原一带，海拔比较高，降雨稀少，

城市，周人常常看到的天是晴朗的，笼罩四野，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万里长空。这样辽阔而灿烂的天空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当天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当举目四望都是同样的苍穹在上，天就有了俯视人间的神性。得到神的意志有很多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占卜是最主要的一种。商王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先通过占卜来判定吉凶，之后再付诸行动。占卜通过烘灼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进行，产生的裂纹就是兆。这个过程由精通巫术的真人具体操作，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对兆的解释权。真人得出的结论是吉或是凶，将会左右商王对事态的判断。一定程度上这是危险的，真人有机会借用巫术提升自己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用自己的好恶代替神的意志，那对商王无异于一种权力绑架。商王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也会保持防范。纣王是历代商王中对真人最为警惕的之一，在他执政期间，真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仅剩六位。纣王越来越多的亲自参与占卜，纣王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真人的不信任，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他对大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他有命在己。史记中有商王曾引弓射天的记载，传说中纣王也这么做。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淡化鬼神之信或许并非坏事，直观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姬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与商纣王并世而生，当然也生活在巫教盛行的文化氛围中。同纣王一样，对于以巫术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姬昌也不再信任。但不同的是，他并不只是想建立个人的权威，而是要为这个时代建构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次革命，甚至是比用战争夺得天下更为重要的思想革命。虽然姬昌称王的消息始终是族群内部的秘密，他自己也尽量做到低调行事，但是由于姬昌善用智者，礼贤下士，体恤民生，周人迸发出一种无法遮掩的欣欣向荣之势。这样的兴盛气象不可避免地传到殷都，引起了纣王的猜忌。有人向纣王进言说，姬昌积德行善，诸侯归心，将不利于你。纣王感到了不安，但他当然不会反省，他的对策是下令将姬昌囚禁起来，

姬昌在商都附近的尤里监狱度过了他人生最幽暗的一段时光。逼仄的地牢遮住了他头顶的天空，但他内心的天空依然明亮。囚禁让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却也收获了另一种自由。他不用再埋首于繁忙的方国事务，可以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一个问题：周人对天的崇拜是否可以取代鬼神，成为民众新的信仰？只是天与人的信息传递依然需要一种方法，如同巫术使用龟甲占卜一般。它该是怎样的呢？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伴随着不同层面的颠覆和重建，再没有比思想的颠覆和重建更难的事了。颠覆需要勇气，重建需要智慧。能够承担这项使命的人，除了具备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智慧，往往还要经历困顿与迷茫，以及身处绝境后的灵光一现，止于死地后的涅槃重生。姬昌的思考在狭隘的牢房里破茧而出，他想到了八卦。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智者对天地万物进行了漫长的观察后，归纳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天象，天意的表达就是基于这八种基本天象。这位智者就是三皇之一的伏羲。无论是不是真的来自伏羲，今天我们再来看这八个简单图形，依然是妙不可言。一横，两个短横，经过八次排列组合，就构成了八种基本天象，天地万物莫不涵盖其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能拥有如此抽象的思维，是中国人足以自豪的智慧。这八种图形的形成路径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十五字背后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原点，也成为姬昌在精神领域发起一场革命的理论基础。其中太极的极是指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沌状态，是宇宙万物在诞生前的状态。当天地两分，出现两仪，就区分出了阴和阳。一条横线代表阳，我们称之为阳爻。横线从中间断开，代表阴，我们称之为阴爻。传说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大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试图寻找宇宙中共通的治理。他发现万物虽有万象，但都分属于两种基本形态，两者间此消彼长，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就像昼与夜，热与冷，强与弱，动与静。于是他将世间普遍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简化成这阴阳两爻。如果太阳是阳的代表，那相应的月亮就代表阴。太阳出生之时，月亮还未全落，阳爻在上，阴爻在下，称为少阳。当到正午时，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那就是两个阳爻，称为儿神，很适合取用。与龟甲

占卜依靠巫术不同，诗草占卜的依据就是六十四卦以及姬昌对应撰写的卜辞。具体的方法很多，有一种是用五十根诗草起卦，抽出一根不用，这一根代表天地未生之前的太极，所以实际用来占事的为四十九根。再将四十九根诗草随机分成两堆，象征太极生两仪。之后经过一次次推演，再分配求卦画卦，形成最终的卦象。卜卦不需要巫师，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天祈询，只要他有周易。据考，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有三种易，除了周易，另外两种是连山和归藏，而六十四卦相传在姬昌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连山出自夏代，夏建立在大禹治水之后，长期与洪水斗争的经历让人们更依赖山坡和高地，并衍生出对高山的崇敬，于是他们将象征山的艮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连山。归藏出自商代，商的建立是在水患得到治理后的农耕时代，人们从对山的崇敬逐渐转向对生养万物的大地的崇敬，因此他们将象征土的坤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归藏。而信奉天命的姬昌认为，人虽然生养在大地上，但是决定吉凶祸福的首要因素是天，于是将象征天的乾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上古三易不仅首卦不同，其余次序也有很大区别。然而连山早已佚失，仅留下名字，归藏也只有部分残简存世，唯有周易经由几代人注解，完成了从决疑解难的战事之书向思维工具的转化。在后世看来，周易如同一口深邃的古井，成为中国哲学深不可测的源头和滔滔不竭的命脉。在对这口古井的凝望中，道家看到了道，儒家看到了儒，阴阳家看到了阴阳，五行家看到了五行。这是中国人独步世界的智慧，影响直至今天，甚至更远的未来。不止六爻是一次由始至终的演变，如同姬昌重新演绎的八卦一样，周易六十四卦整体上也反映了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六十四卦始于天和地，终于季季和未季。第六十三卦季季由金卦坎和离组合而成，坎在上，离在下，坎为水，离为火，也就是说水在上，火在下。水要灭火能成，火要烧水也能成，祭祭就是已经成功。但是到了第六十四卦未祭，恰好颠倒过来，坎在下，离在上，即火在上，水在下，火焰向上升，水往低处流，二者不相交，意味着水火不相为用，未济就是没有成功。这正是周易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六十四卦从乾和坤一路走来。

历尽波折，到第六十三卦终于成了，然而到第六十四卦却又败了。就像乾卦到第五爻飞龙在天时，以表示大有所成，接下来的一爻却是亢龙有悔，寓意由盛转衰。怎么办？只能从头再来。周易之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周而复始。是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是周人的世界观，此后也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我们生活的广袤宇宙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充满着流动的活力，从最小的事物到最大的事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变化与转化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包括被尊为天下共主的商。

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壮天地的古今被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
1: 欢迎收看萧山新闻，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谢超以较真守初心，以赋能赋新城。
3: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2: 四元潮聚萧山 CP32 漫展今天盛大启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五一前夕，我区一批个人和集体荣获了国家级、省级表彰。其中，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小军，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计量班班长谢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谢超，这位从湖北黄冈来到萧山的90后电力女工匠，扎根基层电力计量一线10余年，在电表方寸之间践行工匠使命。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基层电力人的奋斗篇章。
4: 现在这个电表的误差是正常，你看它只要在正负的0.5范围内就是准的。
3: 在新塘街道的一个新建小区，谢超正和同事一起校验电表，这样的动作他10余年里重复了无数次。从刚入职时面对羽绒厂刺鼻气味会下意识后退的新人，到如今从容爬20多层高楼为居民一户户检测，支撑他走下来的是一份较真。10年来，他累计开展60余次复杂电量情况的分析研究，用一把校验仪守住了电能计量的公平。实干之外，谢超同样重视创新。他带领班组发明改良版校验仪配件，改进表箱标签打印方式，组装模拟负载装置，还联合电力专家共同研发了新建小区电力户表关系验收工具。仅需一插一拔即可实现一户一验。
4: 想要提升工作质效呢，其实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勇于创新。那使用了我们这个创新的工具之后，只要在用户家里插入我们的测试终端，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一插一拔实现小区的快速的户表关系的核查。
3: 今年4月，谢超又加入了最新的企业电压互感器在线监测装置的创新研发队伍。该设备能对企业电压互感器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健康监测，一旦发现设备存在老化和故障，可及时进行处理。多年来，�谢超的创新成果已获5项省级以上奖项，他从一名技术骨干成长为班组带头人。谢超深知带好队伍、培育新人是他肩负的另一项重要责任。
4: 一个人或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一定走得更远。作为班组长呢，其实我们光做好自身，把自己的技能水平提高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整个团队的技能水平都提升起来。
3: 在班组里，谢超推行了土地讲堂，让年轻员工轮流当老师，设立接榜挂帅，谁有想法谁就认领创新课题，还建立共享文档在线知识。

0: 库，新员工三个月就能独立上手。用谢超的话说，带队伍不是额外的事，就是日常的事。
1: 歇班都是让我去，就是一有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你记下来，然后去问他。我觉得在他身上能够学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对于精益求精这方面，我也学到了很多。
0: 从一个人的较真到一群人较真，从埋头苦干到创新巧干，谢超在电表这方寸之间丈量出了一名电力工匠的担当。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围绕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建设为契机，打造开放新高地主题开展协商议政。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杨新成、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汤卫、曲虎、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3: 委员们实地视察了浙江长龙航空总部基地，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认真听取了区发改。
4: 天还叮嘱机场，你不要飞扬跋扈，也不要非分妄想，要先让自己处于高位，所以你要先行动起来。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但你得做到不要声色俱厉，不要用酷刑，你要自知自识，沿着我为你指引的方向前进。姬昌妻子的梦对于周人来说是个吉祥的梦，在梦中殷商的王庭中长出了荆棘，此时殷商的王是帝辛，天下人称为纣。后来人们总结了商纣王很多罪状，但在当时最令世人恐惧的是他经常使用酷刑，其中一种叫刨落的刑法，是在众人围观下把犯人绑在铜柱上，用熊熊烈火灼烧铜柱，犯人痛苦难忍，最后掉落在火中。这是商纣王惩罚罪犯的方式，更是威吓群臣的手段，他甚至以此为乐。这样的暴虐无常令群臣倍感凛然的同时，心中怎会不荆棘丛生。一切似乎都在印证天与姬昌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改变，周人是取代殷人的族群，而姬昌就是带领族群的天选之人。虽然姬昌想灭商并取而代之，但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周人还只是一个远在西陲的小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经营了五六百年的殷商相提并论。正如天的意志所教诲的，此刻他要行动起来，但不能着急，要韬光养晦。他决定称王，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态度。重要的是不能惊动商纣王，要秘密进行。对于姬昌来说，这个决定既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更是天命。

将世间普遍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简化成这阴阳两爻。如果太阳是阳的代表，那相应的月亮就代表阴，半山阴爻在上，阳爻在下，称为少阴。当深夜来临，明月高悬，则是两个阴爻相加，称为太阴。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合称四象。四象体现了阴阳变化的过程，相生相克，并循环往复。四象最终生成了八个基本的天象构成。当太阳再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天，被称为乾卦。当太阴再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地，被称为坤卦。少阴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雷，称为震卦。少阳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风，称为巽卦。少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水，称为坎卦。少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火，称为离卦。太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山，称为艮卦。太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泽，称为兑卦。这就是八卦，是对宇宙运行的一次归纳总结，是中国人解读自然的密码。阳爻、阴爻不同的组合形成的八个卦象，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姬昌想要更深地领悟其中的奥妙，他的心不再被牢笼困住，他仿佛站在更高的空间俯瞰大地，这也是天的视角。伏羲的八卦排列呈现一种对峙的状态，天对地，雷对风，水对火，山对泽。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意思是，天地确定了上下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伴而生，水火互不相容。这是伏羲所画先天八卦的理论基础，它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结果，过程已经完成，所以伏羲八卦展现出的是静态平衡。姬昌理解的天意还不仅仅如此，在他看来，世间事物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演变的，所以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运动中，运动就会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被一种必然的规律牵引着走向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天意，是各种秩序形成的根本，也是对我们各种困惑的解答。但是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人可以掌握吗？如果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遵循这个规律，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身边寻找到？姬昌想到了自己最熟悉的事，耕种。自从进入农耕时代，
中国人就在寻找天

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草木冒出新，却是亢龙有悔，寓意由盛转衰。怎么办？只能从头再来。周易之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周而复始。是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是周人的世界观，此后也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我们生活的广袤宇宙，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充满着流动的活力。从最小的事物到最大的事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变化与转化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包括被尊为天下共主的商。如果因人违背天意，他们也必将会衰落。参透天意的姬昌看得很清楚，他目睹商纣王履行暴政，沉迷声色，狂妄自大，因人失去天意只是时间问题。他要积极地做一些事，他把洛水以西的土地献给纣王，以换得废除残酷的刨洛之刑。他广施恩德，暗自行善，诸侯发生纷争，不再去找商王调停，而来请他裁决是非，称他为受命之君，即得到天命垂青的君主。有人把这一切报告给纣王，纣王听后说，不是有天命助我吗？他能怎么样？事实上，纣王并不信也不敬他口中的天。姬昌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近，然而就在他准备调动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商的荆棘时，却不幸去世。姬昌被他的儿子追谥为文王，后人也更常用周文王来称呼他，以表达对这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敬意。周文王去世后，天命，四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甲子日，周武王联合八个盟国向商发起了进攻。那一天结束时，胜负已见分晓，商纣王用一把火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一个持续了500-600年的王朝。史书记载，这天出现了一颗彗星。在时人看来，天现异象乃天命之表达。商王、周厉，上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开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幸的是，周朝才建立短短2年，他的开创者周武王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新登基的成王年幼，一直辅佐武王的周公成为周的实际掌舵者。周公此时要面对的不再只是周人，而是整个天下。父亲周文王

0: 天命观可以成为打天下的理论支撑，却还不足以治天下。他需要更新的价值理念来回答天下人的疑问。最大的疑问就是，既然谁来执掌国家是由天命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不是其他人，而是周人？周人以下犯上的征伐是逆行，为什么却能获得天命的垂青？依然是父亲给了周公启发。周公从文王身上散发的强烈的道德光辉里，找到了新的天命观，以德配天。也就是说，上天把天命交给谁，是由他的道德决定的。殷人因无德而丧失天命，周人因有德而配受天命。如何才能有德呢？那就是敬天爱民。这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这场革命从周文王开始，一直持续到周公摄政的时代。他们让享受天的眷顾不再是王室的独有特权，普天之下各族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机会承担天命。以德配天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从此，人们眼中的天被注入德的内涵，它不再为一姓一族背书，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为君者有德，才是顺应天意的道理。或许这也是中国人心中真正的天道。在全新的思想带领下，周朝
1: 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2: 省了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4: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5: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5: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许高海。

0: 啊，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唐无生、李腾飞、叶志清这三个人虽然是咱们的对手，但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叶志清。
1: 我猜他一直被李腾飞踩在脚下，耿耿于怀。再加上陈无生这个人生性多疑刻薄，所以我打算给他们一招离间计。
2: 离间计？你要离间谁啊？
1: 当然是李腾飞了。就这半年的较量，定会对李腾飞有所防备和限制，甚至让叶知秋取代他的位置。
3: 大哥，咱们这么算计老大不太好吧？
4: 周岩，
1: 上，
3: 咱们换个办法吧。
1: 李腾飞说的没错，你们都愿意选择单纯的一面，那就让我变得复杂起来。

0: 今天我把大家叫来，是想商议一下关于 FB 公司股权变更的事。在座都是 FB 的股东，大家也都是熟人，我就不废话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周岩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对外出售一部分自己在公司的股份。
1: 卖多少？
0: 一半，也就是公司股份的5%。
2: 周岩，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咱们对手归对手，但是私底下还都是兄弟。你要是缺钱的话，你告诉我，我可以借给你。干嘛卖股份啊？
3: 杨子，
0: 杨总，周岩想卖股份，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你要真把他当兄弟的话，就尊重人家的意见。
2: 老大，你倒是说句话呀！
4: 你打算卖给谁？
0: 当然是公司以外的人了。
1: 那得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了，同等条件下，我们这些股东也拥有优先收购权。
0: 所以我把大家叫来嘛。小雨，把书面通知给大家发一下，谢谢。
5: 这么高，那个人是不是疯了 ？FB 公司的股份根本不值这个钱。
0: 王总，您可是董事会的成员啊，别人出高价钱收购咱们公司的股份，是对咱们公司的肯定，您应该高兴才对啊。再说5%的股份虽然不多，但是对于某些想要的人来说，那可是非常重要的。
4: 如果现在征询意见的话，我不同意转让。
2: 我也不同意转让。
0: 没问题啊，不过我跟小雨肯定是同意的，2-2。不知道王总，
3: 等一下，
0: 李总还有何指教啊？
4: 既然是一人一票的话，那么就请于总不要代替其他人投票。小雨，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想听到你自己的意见。
6: 我同意。
4: 好了，没问题了。

0: 这个李腾飞真的是明知道答案还非得试一下，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不会也中了他的计了吧？
1: 也许吧，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你确实很自以为是。
0: 我自以为是？我怎么自以为是了？
1: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呀，从一开始你满脑子只有你自己，只在意你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属于是你的一枚棋子吧，被你这个睿智的棋手操纵着支配着，按照你的思路跟对手一决胜负。
0: 我哪有？
1: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恨不得所有人都听你的，按照你的想法来，你一张嘴就代表所有人的意见，你一抬手就忽略所有人的想法，在你的世界里好像只有输赢没有过程，你就像是一个棋手，为了最终的目的不会在意每一颗棋子的死活一样。
0: 我那是为了大局，为了公司，为了集体，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好，可事实不允许啊。如果因为少数人的不如意可以让更多人如意的话，我当然选择牺牲少数人。至于你说的我不在乎别人的意见还有感受，那是因为他们说的不对，做的不好。我犯不着明明知道正确的路在哪儿，而且选择绕弯路吧。 OK，
1: 你怎么知道别人走的就一定是弯路？你怎么觉得你自己选择的就一定是对的呢？是，我承认你比一般人聪明，可是你也是个人，是人就一定会犯错。

0: 我又做错什么了？
1: 跟你错的还少吗？
2: 我是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员工不跟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合同是很危险的？你怎么说？没关系，我相信我的员工，不用那么麻烦。结果呢，就是你的两个好兄弟带着一大票老员工毫不犹豫地站在公司的对立面。
0: 那是他们选择了背叛。
2: 你几岁了还背叛？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3: 哎，小雨，哎，你去哪儿？
4: 小雨，
0: 你帮我跟着他，我怕我去的话他生气。
3: 行行，大云你放心吧，我劝他啊。哎，小雨，
5: 哎，老大，你说大云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6: 专用问啊，下了个套呗，拿那5%的股份当做诱饵，等着咱们上钩。
5: 等咱们上钩？那然后呢？
6: 我怎么知道？反正这小子准是没必要拼。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先由他折腾呗，反正现在王总还没给答复，咱们就静观其变，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5: 行，反正不管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0: 我说于总啊，
1: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上午刚宣布完周总要卖股份，中午就请我在这吃饭，完了周总人不来吗？
2: 啊，周总临时有事儿，全权委托我来和您见上一面。
1: 哦，
2: 王总，这回股权转让的事儿还得请您多多帮忙了。
1: 嗨，上午我都说了，你们几个股东是自然人，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代表的是法人，是于金投资，这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主，还得等公司董事会商量了以后再说。
2: 您看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还在这跟我虚词套话呢，现在谁不知道于金投资都是听陈老爷子的呀，陈老爷子怎么说那董事会不就怎么定了。再说了，当初没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就跟我说过了。啊，我是说当初没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就跟我说过要与我决一死战。
1: 啊，
2: 王总，现在双方激战正酣，这50%的股权那可是香饽饽，您就给我透个实底儿，陈老爷子到底愿意花多少钱去回购这5%的股权啊？
1: 好说好说。
3: 上回腾飞来电话说于鹏运那边打算卖掉周岩的股份，这件事儿是不是你在背后推动的？
4: 我陈老，您目光如炬啊，您看出来了。
3: 没错，
4: 我是使了点手段。
3: 你是通过那个菲菲吧？
4: 这您都看出来了，您老真是太厉害。
5: 我这不是想方设法的给他们捣捣乱吗？不都说陈宝是从内部最容易攻破的？这事儿吧，本来我也没想怎么样，可没想到他真的就成了。
3: 记住，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只要你把握住了，成功的就是你。啊，据我所知，菲菲这个女人不简单，在这件事情上，她也算是另一功。我这个人一向是

0: 省心省力。
1: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程飞，
1: 哎，
0: 只要按你说的办，看他们还能怎么样。
1: 好，你放心。
0: 行了，你去忙吧，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
1: 好的，陈老，我先回去。
0: 嗯。
2: 陈老，你就这么相信李腾飞？
3: 这万一……
0: 行了，知秋，连你也认为我这么做就是相信他吗？
2: 那您什么意思啊？
0: 照你说的，万一李腾飞和于鹏月相互勾结，我们要花高价买了周岩5%的股份，而杨新伟又把自己手里5%的股份卖回给于鹏月，哈，我们不是白折腾了吗？到时候李腾飞照样可以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我还是那句话，做成一件事的机会有的是，看清一个人的机会可就太难了。
2: 啊，是。
0: 你现在去办两件事，一是让李腾飞和杨新伟尽快的把手里的股份转到于京投资，二是让飞飞再去催催周岩，再给他们施劲打压力。我倒要看看这于鹏月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哼，
2: 您放心，我这就去办。
0: 好。

0: 确定吗？好的，我知道了。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交易取消，他们不卖了。
1: 哎呦，谁不知道他们找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幌子？
2: 关键是咱们白白错过了一次收购他们的好机会。
0: 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2: 陷阱，陷阱，我怎么就没看出来？我看你就是那个司马懿，被于鹏越唱的这个空城计给吓住了。
0: 既然是陷阱。

0: 秦经理也辞职了，
1: 肯定是公司出事儿了。有些公司啊，可以视频面试，而且都是跟老板直接谈。
2: 不好意思啊，您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不太符合我们的贷款要求。
3: 于总啊，不是我不付款，是别的公司还欠着我的钱，我也没有办法呀。
4: 喂 ，FB 公司吗？你们租的服务器和宽带下个月可就到期了，还续不续啊？
3: 对不起，于总。
5: 于总，不好意思啊，你是来辞职的，还有我。对不起，于总。
2: 还有我。

0: 哎，于总，我于鹏越，您看上周咱们谈的广告项目，这周咱们能不能找时间把它给签了？
1: 什么？您不打算签了？不是，为什么呀？哎呦，刘总，那些都是谣言。好吧，啊，没关系，理解理解。咱们下次合作。

0: 于总，怎么了？去我办公室说吧。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的，于总，本来公司这个月账上还有100多万，不过因为最近离职的员工比较多，按照和大家之前的约定，只出了一大块作为去年应发的奖金。
1: 还剩多少？
0: 20多万，就只够这个月的工资和各项保险公积金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是咱们马上又要缴下半年的写字楼租金。 也是20万左右。
1: 你有什么看法？如果公司的账上实在是有困难的话，
0: 工资晚发2天，大家也不是不能接受。
1: 还是先发工资吧，大家在北方市生活不容易，其他的我来解决。

0: 于总怎么说？
1: 你们放心，俺是发工资。
2: 于总是个好人。
0: 可惜啊，谁都干好于总的人品，但谁都不干好公司的未来呀。哎，我听说小李他们等着发了工资就要辞职呢。
1: 真的？
0: 哎，可惜啊，人各有志吧。我看那于总现在真是够可怜的。
2: 那咱们办公室的租金怎么办呀？哎呀，于总说他会想办法的。
0: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广告客户都快没了，哪来的钱？
1: 但愿于总能想出办法来。行了行了，都算了吧，去工作吧，啊！这些人就知道拿自己那点小九九。
2: 这就是人之常情啊。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反正我是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就算是彭越哥哥赶我走，我也不走。
2: 若依姐，你呢？
3: 我啊，
2: 我现在就走。

0: 你走。
1: 啊，这回有几个人？
0: 三个。
1: 挺好，比昨天少。
0: 那个，于总，其实是四个。于总是我。

0: 还有什么好说的？走吧。
1: 是我。
0: 呀，找有事儿？
1: 我来是想跟你说，我从事务所辞职了。公司里都人心惶惶了，你怎么就那么大信心？公司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真的应该要好好反省反省。
2: 下个月起，你不用再付事务所服务费了，真便宜你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傻呀你。

0: 是丫头，你若有一天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我了。<笑>好，好，好，腾飞啊，我在上海这段时间，你做的非常好。这样一来，于鹏也算是自作自受，人心离散了。之前你那篇。 启动收购北漂房客网事宜的新闻通稿，我看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当初没有北漂房客网，北漂们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不必害怕前进，需要担心的只有止步不前。哈哈哈，愉快。如果没猜错的话。
1: 于鹏越也许早就意识到北漂房客网会遇到什么量级的竞争对手，所以才故意让李腾飞脱离出去，另起炉灶。表面上看处处在跟他作对，实际上呢是在借我们的力量把市场做大。这个于鹏越还真是个好编剧，李腾飞也是个不错的演员。陈老，
2: 既然这样，咱们不能养虎为患，是不是赶紧把李腾飞开了？
1: 别急，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一来我们的猜测还没有得到验证，二来我想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不就是多花点钱吗？钱我花得起，总有一天我会把花出去的，连本带利的拿回来。哼！再去查一遍李腾飞的背景。
0: 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3: 明白，您放心，这件事交给我们。

0: 唐飞，你怎么来了？怎么了这是？啊，来，坐下，坐下。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啊？
1: 没有没有，就是有点想家了。我出来好几个月了，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哎呀，
0: 你到你自己儿子这儿麻烦什么麻烦？我求之不得了，每天就盼着您来看我。
1: 可是，我总来公司找你，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啊？
0: 放心吧，不会的。来，没事。
1: 儿子，刚才我在楼下看到你们公司的叶副总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我听到他们在说你。
0: 啊，说什么？
1: 说什么我也没听清楚。
0: 但是感觉很严肃的样子。啊，没什么。最近呢，公司有点麻烦事儿，大家都挺着急的。你放心啊。
1: 那叶总送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0: 那是我们董事长。
1: 董事长，他叫什么名字？
0: 陈沪生。妈。

0: 5月1号到5号，
1: 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2: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陈护生。妈，你这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没有，刚才没有，妈就是想回老家了。
0: 要不我带您去趟医院检查一下啊？
1: 不用不用，妈身体好着，在老家还可以爬树打核桃呢。没事，妈真的没事，就是想回家了。
0: 这怎么突然间就想家了？
1: 我出来好几个月了，将来一定能在大城市扎下根来，可妈在这里不习惯。这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可是没有一间屋是咱自己的。这里人山人海，可没有人跟妈说话。这吃的再好吧，我总感觉没有咱自己蒸的馍香。妈是真的想回家了。
0: 想家咱就回去，
1: 嗯，
0: 待够了再回来，好吗？
1: 好。
0: 妈，你打算哪天走？我去送你。
1: 我想明天就走。
0: 这么急？

0: 别送了，您回去吧，我知道怎么进去的。
1: 阿姨，那您到了大山，你可千万保重身体，那边寒气特别重，我给您买的护膝就放在这包里，您千万记得穿啊。
2: 快下吧啊。
0: 谢谢你啊，小雨，还专程来送我。
1: 阿姨，您太客气了，我跟腾飞是好朋友，来送送您是应该的。那您跟腾飞说会儿话，我去看看检票了吗？
0: 哎，好好好。多好的闺女啊，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能有这个福气。
2: 包给我，歇会儿。
0: 腾飞啊，
2: 嗯，
0: 妈心里还是不踏实。那个姓叶的副总见了你呢，总是跟你称兄道弟的，可是我感觉他背地里没有把你当朋友，还和老板嘀嘀咕咕的。要不你别在这里上班了，换一家公司行吗？
2: 妈，现在本来找工作就难，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就更难了。你放心啊，我心里有数。
0: 还有，你跟你的好朋友于鹏月是不是闹矛盾了？
2: 谁跟你说的？
0: 那还用说吗？以前你一提到他就眉飞色舞的说个没完，把他当作亲兄弟一样。可是我这回来，你没有主动跟。

0: 他也没有提起他，也没有带我去见他呀。最近大家都不忙，
1: 再忙也不能丢了情分呀，是吧？他可是你大学里的真朋友，不像现在公司里认识的那些人，那不一样的。妈，你放心，你儿子不是无情无义之人。
0: 知道你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你是个男子汉，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就算之前做错了什么也不要紧，认个错没有什么大不了。听妈的话，跟你的朋友聊一聊，把你的真朋友找回来。
2: 行李在下边，你走的时候别忘拿了啊！啊，警察片记得按时吃啊，妈。

0: 还是没能留住我妈，就让她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1: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做儿女的还是顺着老人家的心意来吧。
0: 我这么一想，我们这些北漂啊，真是挺可怕的。
1: 怎么可怕的？
0: 你想啊，每个北漂不是把年迈的父母丢在老家里，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比候鸟迁徙还少。有媒体曾经统计过，如果是一个25岁的北漂一年回家一次的频率来计算的话，那这辈子还能见到父母的时间也就剩一个月了。这么一想啊，我们这北漂心真狠。
1: 要是家乡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谁愿意背井离乡呀？大家也都是身不由己。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了，想念家人就可以打个电话视频一下，总比之前3年5载的都得无音信的强。
0: 一根网线哪能承载得起亲情的缺失啊？
1: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总不能隔三差五的就买机票火车票往家赶吧？就算有那个钱也没有那个时间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北漂的经最难念。
0: 是啊，一方面呢还是想拼一把努努力，
1: 对，
0: 但是又不舍得大城市的机会和视野，另一方面受限于大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没法把他们接来啊。这么一想，我们当年要做那个虚拟办公室项目还真挺有需求的。
1: 停车。
0: 出什么事了？
1: 哦，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我得回公司一趟。
0: 哦，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儿，不好意思啊，那我先走了。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不用，我打车就行。

0: 你怎么回来了？我想到办法了，我想到让咱们公司撑下去的办法了。小月，
1: 大月，这是今天收到的辞职信。
0: 全都到齐了。

0: 大家都在呢。哎，有的，不用站起来，坐吧。我跟大家宣布一下，从明天开始，大家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1: 啊？
0: 别紧张，我不是要解散公司，
2: 而是让大家今后在家里办公。
1: 在家办公？
0: 没错，回家办公。这段时间公司的发展确实遇到了瓶颈，我相信很多人都以为我要解散公司，
2: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只要我于鹏越还有一口气，我就相信自己不会使一个大胆又冒险的建议。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很多老员工都知道，公司启动过一段时间虚拟办公室的项目，虽然只是一个半成品，但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小团队来说足以够用。我会给大家配备好设备，公司的电脑你们也可以拿回家，中间产生的各种费用公司全部报销。我知道可能这种办公方式大家还不习惯，不过等习惯了，我想你们会喜欢这种办公方式。下面让周总给大家演示一下。

0: 这个玉公月居然会使出这一招，你说我算不算是作茧自缚？这个倒是不要紧，就算是他拿虚拟办公室的项目在拖一拖，也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
1: 你去发一篇新闻通稿，标题是“北漂房客往关门在即，记者探访公司办公室，发现空无一人”。
0: 不是，老唐，你这么做不是把他鱼往死里逼吗？再怎么说，他也是咱们兄弟啊！你当初叫我跟你离开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只是让他长长教训，帮助他悔改，怎么现在还感情杀绝了呢？
1: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置之死地而后生，再说咱们俩的当兄弟。
0: 他能怎么当什么？你别忘了，咱俩是因为什么离开而逼的，都是他逼的。
1: 可是我觉得这个……
0: 别可是了，这个时候不能动摇，否则就前功尽弃了。别耽误时间，赶紧去联系媒体，把稿子发了。
2: 哎，我露眼睛。

0: 没跟我开玩笑吗？就因为之前咱们在会议室那点分歧，
1: 你是你，我是我，那你就继续一个人烦恼，继续一个人撑起你的公司。
2: 你能不能别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这种方式炒作？一次两次，这招用多了，早晚会影响公司的声誉。
3: 造谣言、散补贴，不停的炒作，不停的影响自己，你早已经偏离了自己的正路。李公远，你还记得你创立北漂房客网时候的初心吗？
0: 当初还有这种手段，咱们少用了，看来是太不行了。

0: 知秋啊，
1: 你说之前我们是不是多虑了？照现在这个样子，李腾飞确实是把于鹏月在往死里逼啊。
2: 进。
3: 陈老，叶总。
1: 你来的正好。
4: 我让你打听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已经打听清楚了，我就来汇报这事儿了。于鹏月的公司啊。
1: 于鹏月这次是黔驴技穷，束手就擒了。哈。
3: 不过
1: 什么？说。
3: 不过于鹏月好像没解散公司，他让员工都在家办公，叫虚拟办公。
1: 虚拟办公。
5: 叶总，论坛置顶付费的项目。陈老，您在。
1: 哦，鹏飞，我正想问你，于鹏月的那个虚拟办公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你当初在创业大赛上的那个项目有什么关系吗？
5: 哦，是这样的。自从大赛之后，我也觉得那个项目太过超前，所以就把它送给于鹏月了。后来听说他做了一些完善，具体完善成什么样子我也不是很清楚，没想到他拿出来就上了。
0: 李腾飞，你这是公然自敌。
1: 行了，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再说于鹏月的虚拟办公也没那么可怕，先不说技术问题，单从心理的角度上说，员工在一起办公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和集体感，在家里办公就很难有了。换句话说，用了这种东西队伍更容易散。看来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哼，腾飞啊，抓紧时间想出对策，不要犹豫，趁他病要他命。
5: 放心，我已经让下面人去应对了。
1: 那就好。行，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0: 陈老，我送送你。
6: 李总，您在这等我一下。

0: 他在犹豫什么？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这一看就是他们相互勾结，迷惑我们的。啊，是，表面上看，他们假意遣散员工，做出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可实际上呢，是通过虚拟办公室项目，节约成本，积攒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最关键的是，这个虚拟办公室项目原来还是李腾飞的呀。他们俩这个阴谋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啊，陈老。
1: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管怎么说，于鹏越已经被逼到这一步了，想翻身已经很难了。如果他们俩真的勾结的话，没必要把这苦情戏演到这一份上，找个时机把公司卖给我就好了。就算他们俩早有预谋，也在我的掌控之中。志乔，你要沉住气，越是这种时候就要看谁

0: 周燕，我们坐这儿吧。谢谢你啊，周燕，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
1: 你们好，请问二位想吃点什么？
2: 哦，等一下再点，请不要打扰我们，谢谢。
0: 好吧。
1: 前两天。

0: 你不是一直问我卖股份的事吗？这两天怎么不问了？
1: 我，他们。一直这么看着我，
0: 还想骗我吗？
1: 我当然没有骗你了。
2: 他们老大呢？
3: 老大也搬出去了。他妈之前不是来北方了吗？租了个房子，
4: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回老家了。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的，他就上那儿住去了。
2: 你们还打算不打算回去了？
4: 我当然想回去啊，但是当初老大的意思是说吧，只要大鱼能够认输，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就能回去了。
2: 来，这样就能分出输赢了吧？
4: 唉，希望是吧。但跟你说实话啊，大鱼现在挺难的，真的，他现在没有任何退路，我是想不出任何他能翻身的办法。我跟你说，现在办公室就八个人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坚持什么呢。
2: 来劲儿了吧？一块儿都不给爸留是吧？
4: 吃点肉，吃点素，天天坐这么长时间，吃肉长肉。
5: 别拿盈盈了，吃吧。
1: 晚上吃什么好呢？糖醋里脊好了，彭越哥哥喜欢酸甜的味道，再炒一个他喜欢的炝炒圆白菜。汤呢，西红柿鸡蛋汤，这个做起来最快了。我想要一份炝炒圆白菜，还有彭越哥哥。彭越哥哥，彭越哥哥，我正在给你点你最喜欢吃的呢，有炝炒圆白菜，还有。
0: 不用了，一会儿我跟周岩出去见客户，就不在家吃了。
1: 我这都点了，
0: 谢谢啊。
1: 全席给我送故宫里去，一点都不尊重我们女人的劳动成果。

0: 是哪要请他们吃饭啊，分别是让咱们买单来。
1: 算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2: 这顿饭没吃好，去那再喝两杯。
0: 哪儿啊？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走。
0: 哦。
2: 好久没来这儿了。
0: 是啊，自从公司有一点规模，就很少过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1: 喝酒，喝酒，来，来，来，来，
5: 来，来，来，
1: 一起来，一起来，
5: 来，来，来，
6: 比哥，比哥，
1: 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5: 比哥，
6: 那个，
1: 哎，不带这样的，不带这样的，
6: 这块已经没有。

0: 没了啊！
1: 嗨，走了。
2: 好像没地儿了。

0: 等您的好消息啊。
1: 好，哎，
0: 慢走啊，小总，
2: 慢走啊。
3: 老大，咱们要不要换一家协议饭店？
0: 为什么？这不挺好的吗？
3: 吃腻了呗，这每次在这吃饭都吃不饱，回去还得加点方便面。
0: 说吧，想吃什么？带你去加餐。
3: 要不咱俩去麻油酱。

0: 5月1号到5号，5月1号到5号，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3: 省得将近10来分钟，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5: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
6: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
7: 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回。
8: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9: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5: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2: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5: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

0: 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百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五一大放假，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价只需要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4: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5: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4: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5: 真的可以。
4: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
6: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肯定要省。
5: 那么对装修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满意的？
6: 就反正就很多细节方面，
5: 对
6: 我要求的要的东西。
5: 比如说呢？
6: 比如我要求，我要有个功能房，这可以。这个就是像我儿子。他做手工，或者做搭积木，或者搭乐高，可以在这边。这个位置就是特别棒。然后这个可以拉出来睡觉，这个是一个床1.2米的。
5: 那有客人来的就不担心
6: 了。就有小姐妹来的，谁来都不担心。然后我们家里的人呢，性格比较直爽，然后脾气比较刚，就是我家的弧形，就是带点，就是柔和一点的。我觉得这次选择一家核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我是特别满意的。就我后半辈子，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我就觉得特别满意、舒心，我觉得很棒。
2: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假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假只需要10万。
3: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0000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签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0000元专属福利。
0: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2: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5: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好礼六，
0: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3: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五一大放假，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
0: 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7: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5万，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8万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8: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0: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1: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真相。
9: 有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10: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

0: 的鱼灯，
1: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哦，
2: 我吗？
3: 哦，打工找成。
1: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4: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

纣王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真人的不信任，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他对大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他有命在己。史记中有商王曾引弓射天的记载，传说中纣王也这么做。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淡化鬼神之信或许并非坏事，但是放在商末那个时代，纣王的行为破坏了原有社会体系形成的精神本源，秩序因此而被打乱。对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和稳定，价值观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姬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与商纣王并世而生，当然也生活在巫教盛行的文化氛围中。同纣王一样，对于以巫术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姬昌也不再信任。但不同的是，他并不只是想建立个人的权威，而是要为这个时代建构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次革命，甚至是比用战争夺得天下更为重要的思想革命。虽然姬昌称王的消息始终是族群内部的秘密，他自己也尽量做到低调行事，但是由于姬昌善用智者，礼贤下士，体恤民生，周人迸发出一种无法遮掩的欣欣向荣之势。这样的兴盛气象不可避免地传到印度，引起了纣王的猜忌。有人向纣王进言说，姬昌积德行善，诸侯归心，将不利于你。纣王感到了不安，但他当然不会反省。他的对策是下令将姬昌囚禁起来。姬昌在商都附近的有里监狱度过了他人生最幽暗的一段时光，逼仄的地牢遮住了他头顶的天空，但他内心的天空依然明亮。囚禁让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却也收获了另一种自由。他不用再埋首于繁忙的方国事务，可以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一个问题：周人对天的崇拜是否可以取代鬼神，成为民众新的信仰？只是天与人的信息传递依然需要一种方法，如同巫术使用龟甲占卜一般，它该是怎样的呢？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伴随着不同层面的颠覆和重建，再没有比思想的颠覆和重建更难的事了。颠覆需要勇气，重建需要智慧。能够承担这项使命的人，除了具备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智慧，往往还要经历困顿与迷茫，以及身处绝境后的灵光一现，止于死地后的涅槃重生。姬昌的思考在狭隘的牢房里破茧而出，他想到了八卦。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智者对天地万物进行

行了漫长的观察后，归纳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天象，天意的表达就是基于这八种基本天象。这位智者就是三皇之一的伏羲。无论是不是真的来自伏羲，今天我们再来看这八个简单图形，依然是妙不可言。一横，两个短横，经过八次排列组合，就构成了八种基本天象，天地万物莫不涵盖其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能拥有如此抽象的思维，是中国人足以自豪的智慧。这八种图形的形成路径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十五字背后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原点，也成为姬昌在精神领域发起一场革命的理论基础。其中太极的极是指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沌状态，是宇宙万物在诞生前的状态。当天地两分出现两仪，就区分出了阴和阳。一条横线代表阳，我们称之为阳爻。横线从中间断开代表阴，我们称之为阴爻。传说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大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试图寻找宇宙中共通的治理。他发现万物虽有万象，但都分属于两种基本形态，两者间此消彼长，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就像昼与夜，热与冷，强与弱，动与静。于是他将世间普遍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简化成这阴阳两爻。如果太阳是阳的代表，那相应的月亮就代表阴。太阳出生之时，月亮还未全落，阳爻在上，阴爻在下，称为少阳。当到正午时，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那就是两个阳爻，称为太阳。当太阳即将落山时，出生的月亮已爬上半山，阴爻在上，阳爻在下，称为少阴。当深夜来临，明月高悬，则是两个阴爻相加，称为太阴。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合称四象。四象体现了阴阳变化的过程，相生相克，并循环往复。四象最终生成了八个基本的天象构成。当太阳再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天，被称为乾卦。当太阴再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地，被称为坤卦。少阴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雷，称为震卦。少阳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风，称为巽卦。少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水，称为坎卦。少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火，称为离卦。太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山，称为艮卦。太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泽，称为兑卦。

就是八卦，是对宇宙运行的一次归纳总结，是中国人解读自然的密码。阳爻阴爻不同的组合形成的八个卦象，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姬昌想要更深地领悟其中的奥妙，他的心不再被牢笼困住，他仿佛站在更高的空间俯瞰大地，这也是天的视角。伏羲的八卦排列呈现一种对峙的状态，天对地，雷对风，水对火，山对泽，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意思是天地确定了上下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伴而生，水火互不相容。这是伏羲所画先天八卦的理论基础，它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结果，过程已经完成，所以伏羲八卦展现出的是静态平衡。姬昌理解的天意还不仅仅如此，在他看来，世间事物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演变的，所以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运动中，运动就会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被一种必然的规律牵引着走向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天意，是各种秩序形成的根本，也是对我们各种困惑的解答。但是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人可以掌握吗？如果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遵循这个规律，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身边寻找到？姬昌想到了自己最熟悉的事，耕种。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草木冒出新枝，周人会在此时播种。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庄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让它们快速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势蓬勃，会结出果实，但还没有那么饱满。再过几天，谷子就熟了，白天越来越长，气温到了最高，就会渐渐转凉。从凉爽再变得清冷后，清晨的叶子上就有了露珠。白天和夜晚的时长每天都在变，直到有一天变得一样长，之后白天会越来越短，渐渐的出现了霜，这时谷粒饱满，收获的快乐和辛苦一起到来。等庄稼收割完，周人就进入了休息时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

后就是等待，待到天气再次转暖，新一轮耕种再次开始。周人已逐渐有了春夏秋冬的概念，很多年以后，先民们将这些时间总结成了24个节气，这成为中国人独有的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沿用至今。而姬昌悟出的道理与这生生不息的运转不谋而合，风来，雷动，雨至，生长，成熟，凋敝，一个周期结束，下一个周期到来，循环往复。在这个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中，人与万物都在生命之流中运行不止。天气变化引导农耕节奏，这就如同是天告诉姬昌，纣王暴虐，你会取而代之一样的天气。如果让每一个卦象代表一种天气变化，那这八个卦不就按天所定的规律运动起来了吗？震卦象征开始播种，为春分；巽卦象征枝叶繁茂，为立夏；离卦象征太阳当空，为夏至；坤卦象征辛勤耕种，为立秋；兑卦象征庄稼成熟，为秋分；乾卦象征天气渐冷，为立冬；坎卦象征休养生息，为冬至；艮卦象征新的开始，为立春。这些日后获得命名的节气，与姬昌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八个卦是完全一致的，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恰好是从初起到发展，到盛极而后衰，直至东山再起。姬昌对八卦顺序的调整，暗含了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他写下八句话：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出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意思是，震卦代表出发谋取天下，巽卦代表联合更多军队，离卦代表部队和部队相见，坤卦代表准备粮草，兑卦的兑也有喜悦之意，代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乾卦代表大战开始，坤卦象征水，代表打了胜仗，用酒水犒劳三军，艮卦万象更新，代表建立新的政权。自此，姬昌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拿到了破解天意的新密码。但这还不够。如果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后，再增加一个维度，让八卦的任意两个卦象结合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新的64卦。这很像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题，只要愿意和需要，可以无穷尽地推演下去。世间事有巨细繁简之分，人的疑问也有不同程度的深浅难易。更为复杂多变的卦象，是不是可以更细致地体现出对人具体行为的指导呢？姬昌开始演化出64卦，逐一体会领悟。姬昌解读的64卦，每卦都由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部分构成。以乾卦为例，卦辞为元亨利贞，表示这是一吉祥之卦。六爻的爻辞大都以龙为象，最下方的一爻叫初爻，爻辞潜龙勿用，指龙星潜。

0: 浮在地平线下还未升起，代表事物的开端，这时不用去做什么，等待即可。往上，二爻爻辞：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指龙心冒出了地平线，比喻事物崭露头角，容易被人看到。
1: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三家搞的噱头哎。
2: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3: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2: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2: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5: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51大放价，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51大放价15万；
4: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51大放价只需要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51大放价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7: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6: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7: 真的可以。
6: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8: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给予10-20万肯定要省。
7: 那么对装修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满意的？
8: 就反正就很多细节方面，
7: 对，
8: 我要求的要的东西。
7: 比如说呢？
8: 比如我要求，我要有个功能房，这可以。这就是像我儿子他做手工，或者做搭积木，或者搭乐高，可以在这边。这个位置就是特别棒。然后这个可以拉出来睡觉，这个是一个床1.2米的。
7: 那有客人来的就不担心？
8: 就有小姐妹来的，谁来都不担心。然后我们家里的人呢，性格比较直爽，然后脾气比较刚，就是我家的弧形就是带点，就是柔和一点的。我觉得这次选择一家核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我是特别满意的。就我后半辈子，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我就觉得特别满意，舒心，我觉得很棒。
4: 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51大放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51大放价15万；
4: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51大放价只需要10万。
5: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签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4: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7: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5: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51大放价，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

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捐赠抗日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1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辽阔领土。日本在发动9·18事变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3个阶段：一是在中国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9·18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责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忠等人密谋，确定在中国东北采用建立独立国的方案。据此，9月22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主要部门均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西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的伪政权，想以此达到混淆国际视听、掩护侵略、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派出曾经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为首的5人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为了对付调查团，日本决定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成立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2日，去天津引诱溥仪去东北。随后，在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溥仪由天津秘密来到东北。经过一系列策划，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了所谓的就职典礼。

0: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1: 伪满这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实际上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建立了后方军事基地，同时也建立了后勤军事上的后勤保障基地，同时为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伪满政权的建立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0: 而国联派出的李盾调查团于1932年2月

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中国沈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与撰写调查报告，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谴责和揭露，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东北变成了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钢铁、水泥、木材、粮食等物资大量被掠夺至日本本土。东北的沦陷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东北沦陷后，华北危机、全中国危机、中华民族危急。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918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0: 5月1号到5号，5月1号到5号，5月1号至5号，
1: 五一大放假，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3: 省得将近10来分钟，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5: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1: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5月1号到5号，
1: 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3: 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2: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上午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3.3度，体感还算比较舒适。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降水时间较短，明天下午雨水就会逐渐的停歇。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四号多云到晴，五号晴到多云，六号多云到晴。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锐快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阴，16到23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阴，17到2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阴，17到23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阴，16到2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阴，15到23度；临浦阵雨转阴，15到23度；瓜沥阵雨转阴，17到23度。进化阵雨转阴，15到23度；濮阳阵雨转阴，15到24度；岱村阵雨转阴，14到23度；楼塔阵雨转阴，14到23度；和尚阵雨转阴，15到23度。南阳阵雨转阴，17到24度；弋桥阵雨转阴，15到23度；弋农阵雨转阴，17到25度；晋江阵雨转阴，16到23度；党湾阵雨转阴，16到23度；所前阵雨转阴，15到23度；崖前阵雨转阴，15到24度；城区阵雨转阴，16到23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1: 策谋是一个肢体障碍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
2: 8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

0: 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土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
1: 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2: 好，很棒了啊！
1: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2: 要
1: 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我如果是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3: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射的进的不。
0: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4: 别再倒计，走高高，台球枪在那摇吗？
5: 啊，你真是。
4: 考完岗位，你要考完这就是他就是一个学做的，
6: 都这些要教的，这就是老不长我的，我都是，呀，老全部都比这么叫啊，老全就对的。
0: 瞄准，推杆，念扎多吉已经苦练了2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6: 拿了你家老婆就说啊，拿了刘德兴怎么会被抬出去就是。
0: 土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念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6: 哦，协调，
1: 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6: 之前宿舍可能是肌肉这个练运动到活动了嘛，是吧？这顶上骨胶就装这肌肉，就是带来开着，这块应该是头几块，好吧？一长嘛，肌肉就。
1: 年长导致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

18岁的错母也是其中一位。错母的家在距那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他的下肢残疾，无法到校上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图丹格桑和同事们一直坚持给错母上门送教。

0: 设置地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阿九，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久这么点一位？
2: 对呀。
1: 啊呀呀，点不着呗。
2: 啊，
1: 哟哟，走。
3: 你看这个，
4: 这个挺好看的啊、哦。
3: 对，
5: 构思一下，
6: 构思一下图
5: 案的样子，
6: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7: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肯定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一千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就业权利。
8: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土旦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9: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10: 土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11: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12: 好，差不多就这个大小了。
8: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她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11: 把它弄成一个星星。
13: 老爸有的，有叶子吗？
14: 从这里这样。
8: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美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15: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8: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16: 都拿到那边，28。
10: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17: 中国的新疆，你念起。

0: 今年也就是
1: 毕业了，
0: 你知道吧？
1: 知道。
2: 嗯。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
3: 哦，也是那里是。
2: 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4: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3: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了几个工作，各自都学了呢。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压片了呢。歌手，
5: 这是的嘞。
2: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3: 那得这也不久没得
1: 这
3: 没什么事情，你的那个送掉的叔叔是那个
1: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4: 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2: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咱们当时有，我有多大？
1: 咱们
0: 当时结婚嘛。我们当时觉得，咱俩像音乐，咱俩用过噻。

0: 啊，这让我来想呢，当年做这些年在上当这种见面份，我说谈到上面也过不去当的，谈到
1: 跟你搞不起对呢，啊，弟弟也不过谈不起对呢，你不记得不过那家长对呢，听说哪里呀，点这些搞到这点对呢，对吧？都对咱们你们都，当然是你家里就这样觉得，弟弟咱们你们不给什么当，就谈到他那些跟那个干那个。
2: 德吉央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吉央宗的日常。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吉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唐吉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咱农村男的，他又是一个家母，又是一个是吧？卡住一个是吧？
2: 是。
1: 啊，来了噻！那你要去咱工作地么都有嘛是吧？
2: 没
1: 得。啊，到高山以上松阳工作开的是呢，去咱相对嘛些也跟你最做的，不谈的那么大难给，不难一点这工作呢。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1: 啊，
2: 我们这个人。
1: 啊，工资拿过到了呗？
2: 过了。
1: 啊，不拉这边了，不拉这边
2: 了。
1: 不拉，我们做清干的人。这边不拉你让去，卡上金山的休息区吧。我在这边刚才来出原名单了。来噻，来噻。那，他都工资明显大，刚刚带有的呗。
3: 那有的。
1: 来噻，来噻。我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行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四人欧珠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四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吉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几年前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
5: 也去看自己的模仿三不周应的。
4: 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0: 和女儿苍吉在一起是淡增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
4: 此人欧珠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

0: 能理解他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2: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2: 太阳照常升起，
0: 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是到多少，他们都没长肉的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好。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
2: 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1: 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
2: 这是满足。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猪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等明天。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
1: 嗯，
3: 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一二三，加快。
0: 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

0: 见苗时，用手指捏住长得弱小歪斜的小苗，轻轻拔掉，让留下的壮苗之间保持3到5厘米的间距。见苗后可以在土表撒一层薄薄的草木灰，既能防虫又能补充营养。
1: 草木灰可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种材料，不仅能补充钾元素，让苋菜的茎干更壮实，还能抑制一些喜欢潮湿环境的病菌。它的细小颗粒对蜗牛、跳甲这类害虫有一定阻隔效果。接下来咱们看第二种叶菜，菠菜。这盆菠菜啊是早春时候种的，现在已经到了该收获的时候了。青菜长成以后，如果总是不收的话，叶菜啊就会变老，口感变差，所以一定要及时来采收。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第三种叶菜，韭菜。这盆韭菜啊，说实话状态不太好，种下去有一阵子了，树苗稀稀拉拉。其实在谷雨之后气温继续升高，韭菜的适宜生长季已经快过了，与其在这里耗时间等它恢复，不如果断换品种，把这盆土腾出来种更适合夏季的品种。说到换茬，很多朋友啊可能会问，空出来的盆现在种什么叶菜合适？第一个就是刚才的红苋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

0: 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线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2: 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
0: 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富达卷，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
4: 现在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0: 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6: 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7: 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
8: 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之新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9: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0: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2: 负责人好，负责人。
13: 好。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14: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两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

0: 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1: 六千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上百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十斤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0: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十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
2: 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演。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夏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7: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

0: 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九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 99.27%， 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五成，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The gesture from China。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2: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离珍珠的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致敬坚守岗
1: 文创企业。
2: 杭州口岸五一假期客流创新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放弃休息，坚守一线，用汗水诠释责任，以实干书写担当。在平凡的
3: 该属于就是正是很繁忙的时候，然后这一块呢对工人的那个要求呢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下面工人付出的那个就是
2: 主体装修。假期期间大部分工人选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
4: 五一期间我们整个项目是不停工的，然后全力冲刺，保证今年年底能完成竣工。
2: 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环卫工人们是假期里我们最熟悉的身影。上午
5: 忙的，我们任务呀啥都他去解决，有什么难处呢我们就找他，他都能解决。
2: 五一期间人民广场附近车流量人流量攀升，商圈、道路、地铁站的垃圾增多，环卫保洁任务比平时更为繁重。杨天琼班组全
6: 给这个城市带来干净整洁美丽的环境。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作为杭州大会展中心、全球数贸创新港所在地，南阳街道正持续放大会展加效应，精准招引培育文创企业，让强劲文化动能。在全球数字贸易创新港，杭州洛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传统企业客户设计文创方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今年新入驻全球数贸创新港的企业，一方面政府园区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另一方面依托杭州大会展中心每年50余场大型展会、超100万客流的优势，也让他们的行业资源圈层快速拓展。
7: 这边的地理位置比较有优势，就离大会展中心比较近嘛，然后我们就是说做一些那个客户的洽谈呀、商务合作这块就非常的有就是便利的条件。对，然后比如像说我们就是搬过来之后去合作的一些像那个朱炳仁同啊，然后包括浙江卫视的综艺，然后还有就是晋江文旅，对，也是我们来到这儿以后去做合作。
1: 像洛诗文化一样，越来越多文创企业看重南阳的会展区位与产业生态，街道聚焦 IP 文创、数字文化、文旅策划等赛道，搭建会展加文创加数贸对接平台，让企业在展会中找客户、拓市场、树品牌。企业借展会东风，产品从本地走向全国，营收与品牌同步提升。
8: 杭州大会展中心投入使用后，目前已累计保障包括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CP 漫展等各类大型展会，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南阳街道也在抢抓会展溢出效应，通过引入会展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会展经济从单一场馆服务向产业生态延伸。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杭州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2: 随着多架境外航班落地，边检入境大厅里人头攒动。据口岸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对英国、加拿大实行单方面免签，延长实施对欧洲35国的免签政策。杭州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扩围，外籍旅客凭联程机票即可在华东多地停留游玩。东南亚、中亚等免签协定持续生效，来华旅游更加便利。今年以来，杭州边检已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70万人次，同比增长4.9%。

0: So I'm here in China for a conference and also to visit R&D lab to have several discussions about technical things. And so I've been in China a few times before. So I'm a Brazilian citizen, and this visa-free policy has been very convenient.
1: 出境方面，韩国已于2026年3月30号起正式对中国14个城市的居民签发有效期最长10年的多次往返签证，单次最长停留90天。杭州为此次试点城市之一，直接引爆家庭出游、短途商贸和观光热潮。港澳地区、新马泰等经典线路持续火爆，叠加学生春假因素，亲子研学、青年游学成为出境游主力军，老年旅游团也呈现增长趋势。
2: 杭州户籍居民可申请办理韩国10年多次往返签证。趁着这次假期，我打算去韩国首尔进行一趟长达9天的旅行。
1: 据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五一假期期间，杭州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预计突破7.5万人次，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近60%，多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面对出入境客流高位运行，杭州边检打出智慧加温情组合拳。
3: 我们最大限度增派警力，强化科技赋能，开足查验通道，针对亲子团、学生团、入境旅游团增多的特点，杭小青青年民警服务队靠前做好引导服务，同时设立出入境政策宣讲和多语种服务岗。
1: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益农镇东江村的西瓜大棚里绿意盎然，8424西瓜正陆续成熟，瓜农们忙着采摘西瓜供应市场。上午

0: 西瓜大棚里，瓜农邓东虎正将一个个饱满的西瓜装进竹筐。眼下，东江村头茬大棚西瓜正式进入采收期，首批8424优质品种抢先登陆市场。
1: 它8424主要就是松脆感好一点，然后糖度高一点，吃起来就是吃嘴里面会化渣的那种。
0: 瓜农介绍，眼下头茬8424西瓜刚上市，零售价在每斤6元左右，等到大量上市，价格会有回落。近年来，东江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透气性佳、富含矿物质，大力发展西瓜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让小小西瓜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本台记者报道。
2: 第二届瓜粒杯亚洲女子棒球城市邀请赛昨天在瓜粒镇开赛，来自中国和韩国的5支城市女子棒球队将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展开较量，共同呈现10场精彩对决，以团队协作展现亚洲女性的风采。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在东道主萧山瓜粒女子棒球队和韩国9胜女子棒球俱乐部之间展开。全部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制，5月5号下午将进行最后一轮角逐。
0: 青春逐梦，一起同行。所前镇杨梅树下一家人志愿服务品牌发布仪式，即所前青野去玩季近日启幕。活动现场，6个优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集中展示，覆盖便民服务、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关爱帮扶等领域。现场还发布了所前镇志愿服务品牌杨梅树下一家人。在青聚所前双向奔赴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的青年代表讲述了自己扎根所前、追梦筑梦、服务家乡的真实故事。青野去玩季在5一假期热情开场，山水寻踪，一起飞翔，复古童趣，生动青

0: 咱们先从生长最快的叶菜组开始吧。首先啊，是红苋菜，大家看这边位置的小苗比较少，可能是当时撒得不太均匀，但是其他的出苗率都非常高，几乎啊都挤在了一起。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件事，见苗。如果不见苗，所有苗都抢光照，去蜜留稀。
1: 见苗时用手指捏住长得弱小歪斜的小苗，轻轻拔掉，让留下的壮苗之间保持3到5厘米的间距。见苗后可以在土表撒一层薄薄的草木灰，既能防虫又能补充营养。
0: 草木灰可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种材料，不仅能补充钾元素，让苋菜的茎干更壮实，还能抑制一些喜欢潮湿环境的病菌。它的细小颗粒对蜗牛、跳蚤这类害虫有一定阻隔效果。接下来咱们看第二种叶菜，菠菜。这盆菠菜啊是早春时候种的，现在已经到了该收获的时候了。青菜长成以后，如果总是不收的话，叶菜啊就会变老，口感变差，所以一定要及时来采收。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第三种叶菜，韭菜。这盆韭菜啊，说实话状态不太好，种下去有一阵子了，出苗稀稀拉拉。其实在谷雨之后气温继续升高，韭菜的适宜生长季已经快过了，与其在这里耗时间等它恢复，不如果断换品种，把这盆土腾出来种更适合夏季的品种。说到换茬，很多朋友啊可能会问，空出来的盆现在种什么叶菜合适？第一个就是刚才的红苋菜，苋菜喜温耐热，谷雨之后播种正当时，长得快，病虫少，是夏季阳台叶菜的优选。第二，空心菜，空心菜是典型的夏季蔬菜，温度越高，水分越足，长得越旺，而且可以多次采收，掐掉嫩尖之后，侧芽会继续萌发，一盆能吃好几茬。第三，耐热快菜，从播种到收获大概30到40天，生长周期也很短，这三种都是谷雨之后可以放心播种。

0: 的耐热叶菜。
1: 菠菜和韭菜换茶，首先需要把盆土中的残根和杂物清理干净，在盆底埋点底肥或者掺点新土和羊粪肥进去，补上被上一茬蔬菜消耗掉的养分，再撒入自己喜欢的叶菜种子，浇上水就换茶完成了。
0: 接下来是水果类蔬菜的养护，看番茄和辣椒，高度大约有20到30厘米，枝条也长得比较密，土壤经过多次的浇水之后变得有些板结，这时候给它们松土、搭架、整枝、追肥了。要做的事情比较多，我们一步一步来。第一步，松土。
1: 松土时，用小铲子把表土轻轻松一松，注意避开主根区域，不要伤到根系。松木的土也更利于后面追肥时水肥下渗。
0: 第二步，搭架绑腕。番茄和辣椒随着生长，上面的重量会增加，没有支撑的话，风雨天枝条容易断裂。我们需要准备好一些园艺杆和扎带，还有一小把包塑扎丝，就可以开始给它们搭架绑腕了。
1: 先搭架子，再整枝，是因为整枝时需要拨动枝条，查看叶叶。有支架固定之后，操作更稳当，不容易误伤主茎。在绑扎枝条时，采用八字形绑法，茎杆和支架之间留出缓冲空间，既固定到位，又不会勒伤茎杆。
0: 现在我们只是简单的把园艺杆插到了土里，等再过段时间枝条变重了，我们就可以采用加横杆进行加固。现在就可以进行第三步，整枝打岔。
1: 番茄主茎和叶片连接的叶叶位置会长出小侧芽，当第一序花的花蕾明显可见时，我们需要选择晴天的上午，把第一序花下方所有的侧芽侧枝都摘掉，这样植枝的营养会集中供给给主枝和后续的开花结果。
0: 但是辣椒的整枝方式和番茄不太一样，辣椒的分枝能力相对没有那么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梳除底部老叶和内侧过密的枝条，目的是改善植株下部的通风条件，减少病害发生。像这样把底部贴近土面的老叶剪掉，内侧交叉重叠的枝条适当梳掉一些，让中间能透光通风就行。好了，整枝完成以后，咱们就可以给它们进行第四步，追肥了。整枝结束后，植株会逐渐进入开花坐果阶段，对磷钾元素的需求增加，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们补充磷钾肥。
1: 补充磷钾肥可以选择专用的高磷钾水溶性肥料，如花多多二号或磷酸二氢钾。一克磷酸二氢钾兑1升到1.5升水即可，薄肥勤施。然后把稀释好的肥水沿着盆壁缓缓浇入，尽量避免直接浇到植株根茎结合部。
0: 接下来咱们看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它们从定植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大家看藤蔓已经开始向外伸展，上面还长出了这种细长卷曲的须须，这种卷须是葫芦科植物的攀援器官，用来抓附支撑物。这个阶段的养护重点有三个，搭架引冠，摘除底部早期花蕾，追施平衡肥。
1: 第一步，搭架引冠，和番茄辣椒一样，瓜类也需要支撑，不过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的藤蔓比较长，需要的支架高度也要相应增加，一般建议用1.2米到1.5米的杆子搭架。插好支架后，用绑扎材料把主。
0: 第二步，需要摘除早期底部的花蕾和小瓜钮，大家注意看植株靠近根部的位置，这里啊可能会冒出一些小花蕾或者很小的瓜钮，如果现在就让它开花结果，整体的营养生长就会减缓。对于水果黄瓜，一般5到6片叶以下会出现雌花或者小瓜钮，都建议摘掉。对于贝贝南瓜，50厘米以下的侧腕和早期雌花也建议先不留，等到植株足够健壮之后再让它正常坐果。
1: 第三步，追施平衡肥。摘除花蕾之后，瓜类需要补充氮磷钾均衡肥，如水溶性复合肥或者稀释好的腐熟丙肥水，仍就10到15天一次即可。
0: 浇完肥水之后正常浇水。

0: 管理就可以了。配备南瓜和水果黄瓜，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长得很快。接下来每隔几天就可以观察一下卷须的攀附情况，帮它们及时辅助引蔓。最后咱们来看看毛豆，其实情况比较明显，触苗不均匀，这一侧苗出得很好，另一侧的苗刚刚冒出头。那我们就先处理比较大的这一颗毛豆苗吧。
1: 我们种下的毛豆品种属于半腕身形，幼苗期茎干会有匍匐前倾的状态，为了更好的生长，我们可以给它搭一个简易架子，把茎干轻轻向上引导，这样植株通风更好，也能接受更多阳光。
0: 好了，今天的阳台春播蔬菜管理就全部完成了。谷雨到立夏这段时间，气温稳定，光照充足，是蔬菜长得最快的时候。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到位，接下来就是看它们一天一个样的往上涨了。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子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就笑。但也不要笑出声音来，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2: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

0: 主人说的没错，我就不是人，我错了，都回来吧。
1: 那么请于总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其他股东。
2: 放心，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戴村镇欣赏夕阳下的老鹰岩。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上午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3.3度，体感还算比较舒适。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降水时间较短，明天下午雨水就会逐渐的停歇。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应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应有时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四号多云到晴，五号晴到多云，六号多云到晴。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AQI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阴，16到23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阴，17到22度。阵雨转阴，16到23度。港湾阵雨转阴，16到23度。所前阵雨转阴，15到23度。崖前阵雨转阴，15到24度。城区阵雨转阴，16到23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破布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3: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4: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2: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怎么小孩怎么小？
2: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俺不麻个，舌皮着辣，舌头吧蹦蹦蹦，
5: 也是呀呼呀呀。
4: 俺你说的落落，呀呼姐坨坨，我叫了这把鸡巴等哦。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2: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上学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6: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2: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7: 金老师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8: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9: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

0: 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1: 通风条件，减少病害发生。像这样把底部贴近土面的老叶剪掉，内侧交叉重叠的枝条适当梳掉一些，让中间能透光通风就行。好了，整枝完成以后，咱们就可以给它们进行第4步追肥了。整枝结束后，植株会逐渐进入开花坐果阶段，对磷钾元素的需求增加，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们补充，
2: 沿着盆壁缓缓浇入，尽量避免直接浇到植株根茎结合部。
1: 接下来咱们看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它们从定植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大家看，藤蔓已经开始向外伸展，这个阶段的养护重点有三个：搭架引冠、摘除底部早期花蕾、追施平衡肥。
2: 第1步，搭架引冠，和番茄辣椒一样，瓜类也需要支撑，不过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的藤蔓比较长，需要的支架高度也要相应增加，一般建议用1.2米到1.5米的杆子搭架。插好支架后，用绑扎材料把主蔓轻轻固定，引导它向上爬。
1: 因为这些卷须会自己抓附支架，所以我们松松的绑上，适当辅助就可以了。第2步，需要摘除早期底部的花蕾和小瓜钮。大家注意看植株靠近根部的位置，这里啊可能会冒出一些小花蕾或者很小的瓜钮。如果现在就让它开花结果，整体的营养生长就会减缓。对于水果黄瓜，一般5到6片叶以下会出现雌花或者小瓜钮，都建议摘掉。对于贝贝南瓜，50厘米以下的侧蔓和早期雌花也建议先不留，等到植株足够健壮之后再让它正常坐果。
2: 第3步，追施平衡肥。摘除花蕾之后，瓜类需要补充氮磷钾均衡肥，如水溶性复合肥或者稀释好的腐熟丙肥水，仍旧10到15天一次即可。
1: 浇完肥水之后，正常浇水管理就可以了。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长得很快，接下来每隔几天就可以观察一下卷须的攀附情况，帮它们及时辅助引蔓。最后咱们来看看毛豆，其实情况比较明显，树苗不均匀，这一侧苗出得很好，另一侧的苗刚刚冒出头，那我们就先处理比较大的这一颗毛豆苗吧。
2: 我们种下的毛豆品种属于半腕身形，幼苗期茎干会有匍匐前倾的状态，为了更好的生长，我们可以给它搭一个简易架子，把茎干轻轻向上引导，这样植株通风更好，也能接受更多阳光。
1: 好了，今天的阳台春播蔬菜管理就全部完成了。谷雨到立夏这段时间气温稳定，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我管他签约不签约。
1: 臭屁！
0: 真的没有。小月，说真心话，这两年你跟我一起征战沙场，对我不离不弃。我知道这一杯酒真的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但我还是想说。

0: 行了，你这突然这么正经，我都不习惯了。
1: 好像是杨子。
0: 说真的，你们兄弟之间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聊一下？总不能一直这样吧？
2: 有些事不能勉强，顺其自然吧。来，喝酒。
3: 喂，你那怎么样呀？
4: 可以啊，你啊，我这就一碎嘴。到了一个多小时了，菜点了不少，唧唧歪歪讲了半天，我一口没吃上，一直在说什么他兄弟那些破事儿，情怀呀，梦想呀，唾沫星子喷了我满脸，害得我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别提了，我以为他丫的多有钱呢，弄了半天就是个破打工的，浪费我时间。
3: 待会儿去酒吧呀，我非得狠狠宰他几口。
4: 行了，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带他过去，啊，过了啊。

0: 看了。
1: 我刚才在厕所碰见杨自带的那个女的了，那个女的在跟她朋友打电话，说要把杨自带到酒吧去狠宰她几刀。
0: 那不就是酒托吗？
1: 是啊。
0: 这个杨臭毛病一点都没改，见着姑娘智商就变零。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
3: 哥们儿，这项目一年研发，两年上线，三年垄断市场，四年哥们儿就纳斯达克。
4: 这么厉害
3: 啊！俗话说得好啊，鸟随鸾凤腾飞远，你愿不愿意跟我比翼双飞，就看这次机会了。这俗话又说得好啊，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次机会可不是谁都能有的。
4: 嗯，
3: 你好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4: 啊，
3: 不好意思，我看个电话。
4: 你先看。

0: 啊，
1: 有事儿吗？
0: 没事，那个我商学院的朋友。
1: 啊，那既然没什么事儿，咱们都吃完了，出去走走呗。
0: 走啊，走，走走，走。去哪儿啊？
1: 咱们去前面那家酒吧坐会儿吧。
0: 不用去前面，就这儿不挺好吗？就在这儿喝吧。
1: 哎，不是，这家酒贵，咱们还是去前头那家吧。
0: 不用，这附近你这么了解啊？
2: 杨新伟，
0: 不是，亲爱的，你怎么来了？
2: 这你的谁啊？
0: 这是我妹，是吧，妹？
2: 是啊，哥，妹你个头啊！姓杨的，你家三代单传，你当老娘傻？你骗鬼呢？哎呀，不好意思，手抖了。
3: 杨新伟，你是？他是谁啊？啊？他又是谁啊？你好意思吗？我妹还没从月子里出来呢，你做个人行吗？啊？
0: 呀！哎呀，手抖了。
2: 杨新伟，这都谁呀？一男一女的啊？
0: 哎，你们俩真的演得太像了，真的
3: 全部身上太像了，太像
0: 了。这，哎，你们俩跟他演真的太像了，连我都不信了，真的。
3: 不是我，你臭毛病这么多年还是没改，你能不能成熟点？
0: 谢谢你啊，
3: 都是兄弟，说什么谢谢？
4: 光阴会在脑海中收回。一些悲伤玩笑的琐碎，像追随的影子。
0: 那个，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风吹，
3: 杨子，
4: 哭着笑着，青春一渐退。
3: 那个房间，
0: 我还给你留着呢。
4: 做得对的经过就可贵。
3: 怎么了？真打算回来住了？

0: 医生，他怎么样啊？目前来看，已经基本稳定了，不过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哎，对了，先暂时帮他脱离了危险，并不能彻底根除隐患。要想好起来，还要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
1: 还得手术？
0: 那咱们医院能做这手术吗？
1: 全国能做这类手术的，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专家。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带他到北方市去看看。
0: 我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致敬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守护城市美好与民生幸福。
1: 南阳街道抢抓会展效应，培育壮大文创企业。
2: 杭州口岸5一假期客流创新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放弃休息，坚守一线，用汗水诠释责任，以实干书写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城市运转，助力民生建设，成为节日里最动人的风景线。
3: 如果这个拉出来的线头了不要太长，然后只要一拳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2: 在蜀山街道祝家桥城中村安置房项目现场，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忙碌着，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水电安装负责人杨卫峰正在和大家一起进行线路布设，他们每完成一道工序都要反复检查线路情况，确保水电工程质量达标。
3: 现在水电安装这个工作呢，应该属于就是正是这活动都很繁忙的时候，然后这一块呢对工人的那个要求呢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下面工人付出的那个就是劳动成果也比较辛苦的。
2: 祝家桥城中村安置房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工，目前正在进行主体装修。假期期间，大部分工人选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
4: 五一期间我们整个项目是不停工的，然后全力冲刺，保证今年年底能完成竣工。
2: 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环卫工人们是假期里我们最熟悉的身影。上午7点多，区城运公司北干班组长杨天琼准时出现在负责区域，开启一天的清扫保洁工作。
5: 他是比较忙的，我们任务呀啥都他去解决，有什么难处呢我们就找他，他都能解决。
2: 五一期间，人民广场附近车流量人流量攀升，商圈、道路、地铁站的垃圾增多，环卫保洁任务比平时更为繁重。杨天琼班组全员在岗轮班作业，用坚守当好城市美容师。
6: 工作今年20年了，看这城市这萧山越来越美丽了，你看现在路面越来越干净整洁，我和我同事给这个城市带来干净整洁美丽的环境。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作为杭州大会展中心、全球数贸创新港所在地，南阳街道正持续放大会展加效应，精准招引培育文创企业，让会展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一批文创企业在这里落地生根，快速成长，为凌空新城注入强劲文化动能。在全球数字贸易创新港，杭州洛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传统企业客户设计文创方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今年新入驻全球数贸创新港的企业，一方面政府园区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另一方面依托杭州大会展中心每年50余场大型展会、超100万客流的优势，也让他们的行业资源圈层快速拓展。
7: 这边的地理位置比较有优势，就离大会展中心比较近嘛，然后我们就是说做一些那个客户的洽谈呀、商务合作这块就非常的有就是便利的条件。对，然后比如像说我们就是搬过来之后去合作的一些像那个珠品人童啊，然后包括浙江卫视的综艺，然后还有就是晋江文旅，对，也是我们来到这儿以后去做合作。
1: 像洛诗文化一样，越来越多文创企业看重南阳的会展区位与产业生态，街道聚焦 IP 文创、数字文化、文旅策划等赛道，搭建会展加文创加数贸对接平台，让企业在展会中找客户、拓市场、树品牌。企业借展会东风，产品从本地走向全国，营收与品牌同步提升。
8: 杭州大会展中心投入使用后，目前已累计保障包括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CP 漫展等各类大型展会，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南阳街道也在抢抓会展溢出效应，通过引入会展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会展经济从单一场馆服务向产业生态延伸。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杭州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2: 随着多架境外航班落地，边检入境大厅里人头攒动。据口岸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以来，我国对英国、加拿大实行单方面免签，延长实施对欧洲35国的免签政策。杭州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扩围，外籍旅客凭联程机票即可在华东多地停留游玩。东南亚、中亚等免签协定持续生效，来华旅游更加便利。今年以来，杭州边检已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70万人次，同比增长4.9%。
9: So I'm here in China for a conference and also to visit R&D lab, to have several discussions about technical things. And so I've been in China a few times before. So I'm a Brazilian citizen and this visa-free policy has been very convenient.
2: 出境方面，韩国已于2026年3月30号起正式对中国14个城市的居民签发有效期最长10年的多次往返签证，单次最长停留90天。杭州为此次试点城市之一，直接引爆家庭出游、短途商贸和观光热潮。港澳地区、新马泰等经典线路持续火爆，叠加学生春假因素，亲子研学、青年游学成为出境游主力军，老年旅游团也呈现增长趋势。
1: 杭州户籍居民可申请办理韩国10年多次往返签证。趁着这次假期，我打算去韩国首尔进行一趟长达9天的旅行。
2: 据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五一假期期间，杭州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预计突破7.5万人次，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1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近60%，多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面对出入境客流高位运行，杭州边检打出智慧加温情组合拳。
10: 我们最大限度增派警力，强化科技赋能，开足查验通道，针对亲子团、学生团、入境旅游团增多的特点。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益农镇东江村的西瓜大棚里绿意盎然，8424西瓜正陆续成熟，瓜农们忙着采摘西瓜供应市场。上午，在东江村的西瓜大棚里，瓜农邓东虎正将一个个饱满的西瓜装进竹筐。眼下，

0: 东江村头茬大棚西瓜正式进入采收期，首批8424优质品种抢先登陆市场。
1: 它8424主要就是松脆感好一点，然后糖度高一点，吃起来就是吃嘴里面会化渣的那种。
0: 瓜农介绍，眼下头茬8424西瓜刚上市，零售价在每斤6元左右，等到大量上市，价格会有回落。近年来，东江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透气性佳，富含矿物质，大力发展西瓜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让小小西瓜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本台记者报道。
2: 第二届瓜粒杯亚洲女子棒球城市邀请赛昨天在瓜粒镇开赛，来自中国和韩国的5支城市女子棒球队将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展开较量，共同呈现10场精彩对决，以团队协作展现亚洲女性的风采。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在东道主萧山瓜粒女子棒球队和韩国9胜女子棒球俱乐部之间展开。全部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制，5月5号下午将进行最后一轮角逐。瓜粒杯是亚洲女子棒球城市间交流的重要平台，首届赛事于2025年成功举办。本台记者报道。
0: 青春逐梦，一起同行。所前镇杨梅树下一家人志愿服务品牌发布仪式，即所前青野去玩季近日启幕。活动现场，6个优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集中展示，覆盖便民服务、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关爱帮扶等领域。现场还发布了所前镇志愿服务品牌杨梅树下一家人。在青聚所前双向奔赴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的青年代表讲述了自己扎根所前、追梦筑梦、服务家乡的真实故事。青野去玩季在5一假期热情开场，山水寻踪、一起飞翔、复古童趣、生动青春等活动将轮番登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年轻化、多样化的乡村体验。本台记者报道。濮阳谢建安传化农创村近日开启田园嘉年华活动，一站式集齐、休闲打卡、农耕体验等多元玩法，让广大市民赴一场春日田园之约。5一假期，蓝莓迎来成熟季。今年景田农社首次引进种植云南花香蓝莓，酸甜可口的蓝莓是亲子采摘、朋友小聚的绝佳选择。
3: 这两天太阳也比较好啊，然后温度也高起来了，确实也到成熟期了啊，那么会大量的成熟。
0: 在自然研学板块，一粒种子的旅行主题体验备受青睐，游客可走进植物科学中心，见证千万株种苗的培育奇迹；走进农创中心，在创意工坊里感受传统与艺术的碰撞；走进乐田农场，在田园里拥抱自然，收获快乐。
4: 就是也是想让游客们来我们这个谢建安来感受，就是城里玩不到的，就比如说你一些钓龙虾、摸鱼，这些都是城里面就是可能比较少有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城乡街道金城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型邻里文化节跳蚤市场热闹开市，活动同步开启一份爱心、一暖同心公益捐衣项目，居民们踊跃参与。活动现场设置了150余个摊位，玩具、书籍、手工艺品等各类闲置物品应有尽有，居民们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交换买卖物品。一份爱心、一暖同心公益捐衣项目同步启动，社区专门设置爱心捐衣区，不少居民提前将家中清洗干净、整理完好的闲置衣物、鞋帽带到现场进行捐赠。据了解，自2024年金城社区一份爱心、一暖同心公益捐衣项目首次举办以来，至今已累计带动2000余名居民参与，募集衣物12000余件。这批满载爱心的衣物先后送往贵州黔东南州的幼儿园和小学等，
5: 闲置衣物转化为爱心物资。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上点新班系列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上门体育老师。
6: 准备出发，全程2.8公里。
7: 我本身现在是一名大三的体育教育的学生，然后我们从事这个主要是为了让自己以后能多一条选择的路，也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创业嘛。
8: 我们现在开始先做热身啊，好，跟着老师一起做开合跳，1、2、3，很好，手摆起来，摆起来，很好。这给你做一次示范，你先在边上看啊。跳格子，开始，很好，很好。上门体育的模式。

0: 式呢，它既满足了家长给孩子一对一锻炼，也可以让家长在这个过程中节省时间，不用接送，然后也不用花很多的精力。而且我们是教练自带器械去小区楼下给孩子进行一个锻炼。有些孩子他去上大班课的时候，他到了陌生场地，可能前面几节课会怯场，包括说里面孩子太多了，他也有可能会感觉有点害怕。但是你在小区楼下，都是自己家嘛，待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他训练的时候也能更放得开。
1: 其中最多的就是中考体育这一类的，第二类体质比较差，比较胖，然后家长想给孩子进行一下锻炼，增强一下体质。
2: 其实平时遇见小孩子哭闹讨价还价不想练太正常太多了，一般我都会先停下来，先跟他先聊一点像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可能如果他做深蹲不想做，我就会跟他说，那我们就不做深蹲了，我们来做小怪物寻宝好不好，就把一些东西放在地上让他去捡，这样子，这样的话他就会更好的融入进我们的课堂里面，让一些常规的动作游戏化，让它变得有趣起来，这样的话小孩子就会很喜欢参加我们的活动，在活动中他也会就得到了锻炼。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戴村镇欣赏夕阳下的老鹰岩。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
4: 周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这件事还要依赖于你。交代完后事，周武王驾崩。作为周朝开国大业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周武王虽然遗憾早逝，但他临终前的政治布局深谋远虑，为之后国家管理制度的最终建立完成了作为一个奠基者的关键职责。武王时期，有个叫天王的人铸造了一尊青铜鬼。

这个仪式的主题是“天地之母”，而这个仪式的主题是“天地之母”。这个仪式的主题是“天地之母”，仪式结束后，武王下山，由天王奉陪护卫，又去宗庙遍祭各位周人先王。 特别对陪伴于天地左右的父亲周文王，用酒食举行了隆重祭礼。铭文说：“正是因为文王品德高贵，天地才垂顾于周。而今，文王在天上也可以欣慰地看到，杰出的武王继承父命，推翻了商朝，终止了商王祭天的权利。” 这是父子两代人共同成就的大业。现在，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份基业，要交给后来人了。遵照父亲的旨意，接替周武王的是他的儿子，史称周成王。周成王奉周公旦为摄政王，称周公。 周公代表周成王管理国家政务，主持国事。就这样，叔侄二人用特别的方式联手，接续了周王朝的未来。但是，这一权力结构令很多人产生了质疑，或者说有了质疑的理由。 率先发难的是周武王颇为信任并派去监管武庚的另外两位弟弟叔先和叔度，他们宣称这是周公借周成王年幼趁机篡取了王权，以此为借口，二人联合武庚以及由商人贵族掌控的东夷诸侯国发起叛乱。 叛乱并不意外，周武王生前就曾遇见。此时的周王朝国家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制度的保障，就意味着还没有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叛乱如同潜伏在各处的暗雷，随时都会爆发。 谣言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周成王耳中，甚至很多近臣都在说周公摄政对成王不利，这不能不让他心生芥蒂。这一切，周公也知道。为表明心意，他写了一首诗《吃枭》。在诗中， 周公自比一只小鸟，被吃枭吃了孩子，毁了鸟巢。虽然很艰辛，但还是要再筑鸟巢。新兴的周王室就像是被吃枭毁掉的鸟巢，风雨飘摇。而周公，就是决心重建家园的那只坚定的鸟。 实名制的周公得到周成王的再度信任，如同打天下一样，君臣同心同德是王朝渡过难关的先决条件。周成王受命周公带兵东征，战斗一打就是三年，过程极为艰苦。最终叛乱得以平息，胜利后的周公也效法哥哥。 并没有将所有的反叛贵族都降罪为奴，只是杀了为首的管叔先与武庚，以儆效尤。班师回朝的路上，周公的将士们唱着这样的歌谣：“用坏了我们的首府，累坏了我们的士兵。周公率师东征，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呐，但愿从此得到安宁。想要得到永久的安宁，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望。要实现它，需要人的努力，更需要。

要制度设计，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周公身上。再度平定了天下的周公居功至伟，思虑却越来越重。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儿子伯禽聊天，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任周王的叔叔，地位不可谓不高吧，但是你看我，只要听说有人求见，哪怕正在洗头，也会立刻握着头发跑出去。如果正在吃饭，饭还没咽下去，就急忙去见客人。像这样一木三桌发，一饭三吐哺，知道是为什么吗？伯禽困惑地说：请父亲训示。周公长叹一口气道：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呐。的确不敢怠慢。周公不能忘记三年前叛乱者的嚣张，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自己将不利于成王，不可不防。他更不能忘记周人内部公然指责自己的那些反对派，幸亏成王的信任，才将危机一一化解。要知道，发起叛乱的东夷诸侯过去饱受殷商欺压，救他们于水火的是周人，

0: 在当天的典礼上，有一位名叫何的王室宗亲，他的父亲曾经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并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他本人有幸见证了周王朝的又一个光辉时刻，为此他专门铸造了一件青铜尊以资纪念。在尊的底部，他让工匠刻下一段铭文，记录了庆典的过程。这个尊被3000多年后的我们称为何尊，铭文中有四个字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上古以来的泽中思想在周王朝已深入人心，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也就在那天的庆典上，周公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忽然当众召见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并代表周成王宣读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内容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名魏，命康叔担任国君，定都朝歌，为此将把位于洛邑东北商旧都殷墟的土地，包括贝、雍、魏等殷商旧地约400平方里封给魏国。分封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制度就这样正式启动了。商王朝时代，商王室与诸侯国本质上是一种联邦关系，虽然商王也会用某种形式对结盟国家进行某种封赏，但那更多是象征性的，商王对诸侯国的管理权并不牢固。而周公这一次的分封比周武王时期更进一步，史无前例，这是对王朝与诸侯国关系的重新界定，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开启。世人的悠悠众口，周公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只聚精会神于对国家最重要的事，那足以耗费他全部的心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设计。作为顶层设计者，周公制定了周全的计划。分封不是简单的分地封侯，而是要完成系统性的制度建设。一并分封给康叔和魏国的还包括那片土地上原有的七个族群的人，陶氏、施氏、婆氏、齐氏、樊氏、姬氏、钟馗氏。分封制度是对全国人口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每一个国君受封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一是担任官职的人，二是殷人的旧部，三是封地的原住民。
1: 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2: 我在议价核心
3: 到5号，
4: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假15万，
5: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假只需要10万。
6: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